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重庆市中心的红土地地铁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会在这里卖书。他坐在一个塑料小板凳上，前面摆着一小摞书，书上写着白色展牌，上面写着翻译家签售新书。他是这个地下通道里唯一卖东西的人，每天下午5点，只要天气晴朗，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他一般卖书2个小时，平日里光顾书摊的路人并不多，有人会在书摊前驻足几秒询问几句，多的人只是瞥一眼就匆匆而去。前不久，一名高中生经过地铁通道，被卖书人吸引住了。他有些白发，戴着眼镜，穿着衬衫和皮鞋，看起来十分从容。更吸引他的是翻译家签售新书这几个字。他很惊讶，这与他想象中的排长龙、鲜花掌声、有红丝绒布铺着的大桌子的签售会很不一样。他走过去翻了翻摊上的书，感觉似乎没有什么精彩绝伦的内容。他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否真的是翻译家，但还是买了一本书。他有梦想又勇敢，能为自己的梦想做到这一步。这名高中生说，那天他有些被打动了。他拍了2张照片，并且写下了一段话，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引发20多万人点赞，1万多人留言。很多网友被这位地铁口的翻译家先生打动了。有人评论说，不在乎有没有观众，因为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浪漫和灿烂。有人说，我很敬佩他，为了自己的梦想选择在地铁站销售自己的作品。

0: 指出他是重庆师范大学校外兼职导师王川周。一位网友留言，知道他衣食无忧，感觉松了口气，希望这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很多人在网上找到这位高中生买书，同时他的书单也迎来了火热的签售场面。年轻人在摊前排起了长队，他们有的是在重庆旅游特地赶来，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来买书，原本滞销的书一下子卖出去大半。地铁站的保洁阿姨说，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询问他卖书人在哪儿，有读者来了没找到王川周，希望阿姨看到后在微信上通知自己。也有不少年轻人买完书蹲在王川周旁边和他聊天。23岁的王彤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郊区到这里，和王川周聊自己的经历。他来自广西桂林，梦想当一名导演。大专毕业后，他在剧组打过杂，给自媒体拍过美食，为学校拍过电视宣传片，月薪一直2-3千元，没有人脉，学历不高，他觉得前途渺茫。一位22岁的程序员叫刘思，也特地到地铁站来找王川周买书。这名程序员2天前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他说每天工作12个小时，像一个机器。业余时间他喜欢看书写作，想转行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地铁里卖书的翻译家。像王彤和刘思这样的年轻人，王川周还遇到过很多。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王川周是一位有生活阅历的长辈，可以给予他一些人生建议。王川周曾经在3家企业从事日语口译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他创办了一家翻译事务所，承接一些企业和单位的商业翻译项目。他参与过不少大型翻译项目，曾经去日本、俄罗斯、泰国研修和旅游。2020年，他步入退休生活，每月拿4-5千元的退休金。对他来说，出书纯属偶然。他曾经主编《重庆翻译家》杂志，为《国际观察》《翻译往事》两个栏目撰稿，写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过往的翻译经历。后来他把作品集结成书《翻译往事》，找了一家出版社，花费1.7万多元印了1000本。他很看重这本书，期待在社会上引起一点反响。
2: 我最初是出了一本叫做《翻译往事》，然后出版社就给你那个快递到家了，快递到家了，下面你怎么办呢？所以说就开始卖书。
0: 出版社有一天把书送到了家里，说不帮着卖书，只能作者自销。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书，王川周犯了愁。他送了20多本给亲友，除了两个家人夸写得好，更多人送完就没了下文。还有900多本书送给不熟悉的人，他觉得有点卖弄，他也不好意思让自己的学生买。思来想去，他决定把书卖给真正的读者。王川周说，听说他要卖书，家里人都反对，认为在书刊没落的年代摆摊没什么效果，卖书丢人。他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他回忆好几次从家出来走到中途又回去了。他选择在地铁站卖书是因为这里人流密集，不像广场上人四面八方散开，这里也没有汽车尾气污染，春夏秋冬都能卖。他说写翻译家签售是为了吸引路人过来看，很多时候他卖不了一会儿，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不让卖了，他也不生气，这个地方不让卖就换到另一个地方，都不让卖他就去相邻一站的黄泥棒地铁站去卖书。第一天卖书就卖出去2本，买书的还都是重庆文化界人士。他盘算，如果一天卖2本，2年多就能把书卖完，他小小的出书梦也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本书不到1年就卖完了，还收到了不少好评。卖书时，王川周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教授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出过一本书，堆在家里没处放，老婆跟他吵架，让他把书当垃圾处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争吵后只能妥协。教授说，这件事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像王川周这样出来卖书。 王川舟说，自从决定卖书后，他就再也没有送过一本书。一位熟识的朋友路过书摊，注视了他几秒钟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年轻人什么都不问，买完书就走了。王川舟推测是那位朋友托这位年轻人买的。朋友这么做或许是怕他难堪，但他不难堪。他说迈出这一步就不管他们的看法，他也没有跟人解释过为什么卖书。他也遭遇过一些冷言冷语，一位读者经过摊前说，翻译家在这儿卖书，斯文扫地。还有个妈妈指着他对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会像他这样。王川舟不在乎这些声音，他说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一位广东佛山读初二的学生看到视频后说，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他通过三位网友加到了王川舟的微信，买到了他的两本书。周围人都在拼命学习，他害怕考不上高中，觉得自己缺乏王川舟的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了聊，他感觉自己看事情乐观些了。刘思觉得王川舟将卖书当成人生的一种体验，没有功利心，即使火了也依然坚持卖书，不会为外界的评价所影响，而这种坚定正是他所缺乏的。王彤和王川舟交流了20多分钟，觉得王川舟谦逊智慧，不会像那种长辈一样训诫你否定你。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位地铁里卖书的翻译家的故事。卖书时，王川舟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多数看起来一身焦虑，走路匆忙。他遇到过一个准备买书的大学生，对方看了半小时书也没有看懂书在讲什么。王川舟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在找工作，焦头烂额，静不下心来看书。几个盲人的年轻人希望在这个书摊前找到方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川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又恰逢合资企业兴起，转行做了翻译。在王川舟看来，年轻人的迷茫与缺乏生活的磨练有关，也是学校和家长教育的结果。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进不去。他鼓励年轻人多寻找出路，如果不试探出路，就会出问题，朝坏的方向发展。他有一个读者是农村孩子，没上过大学，毕业后去中亚挖矿，还有一个读者在印尼开重型卡车，挣了不少钱。王川舟说，世界天地广得很，这也是青年的一种活法。王川舟年轻时也是这么探索过来的。大学毕业后，他怀着科研梦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结果工作没多久，单位开始工厂化，科研经费减少，他的科研梦想破碎。那时全民经商的热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着潮流走，去了广东汕头一家外企工作，到了发现只是坐办公室，没有什么专业可做。他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外语，便去重庆一所大学学了一年日语，转行做了翻译。从一个翻译新手成为一个熟练的日语口译人员，他付出了很多。刚进第一家外企公司时，他的日语基础很差，很多词听不懂。一次外出翻译，日方工作人员说了一个词，他没听懂，憋得满脸通红，对方指着扳手，他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川舟说，必须知耻而后勇。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口语都不太好，现场翻译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靠着一点点积累，王川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资源。这些年和王川舟同时期成立的翻译事务所倒闭不少，但王川舟还能一直接到项目。他说，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出路。王川舟说，假如他的书无人问津，是否也会很痛苦呢？他给自己开脱，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也不是诗人，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这样想就没有压力了。王川舟第一次领略到流量的威力，卖书时间越久，他越觉得卖书不是卖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的窗口。他说退休之后，他特别有感触，如果不来卖书，根本就是和社会隔离，整天碰不到几个人。他卖书以前很少用手机，卖书之后，不少人要求微信支付，王川舟开始用手机，学会了电子支付，网上订票，感觉很方便。通过卖书，他也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和事。接触过的读者里，王川舟更欣赏那些坚持奋斗的年轻人。他认为老年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出版的第二本书是卖书时认识了原作者陶鹏，觉得书里的故事不错，决定翻译的。陶鹏是重庆的一位老艺术家，也是第一个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作者。王川舟说，那时陶鹏已经80多岁。2017年春天，书翻译完了，看到书稿后，陶鹏很高兴，但是没有等到书出版就去世了。王川舟经常给读者写一句诗：潮水迅猛而宽大，奔向太阳落下的地方。这句诗来自他翻译的第二本书《纽约诗歌》，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描写美丽的曼哈顿时所写。王川舟觉得诗句意境开阔，潮水浩浩荡荡奔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遇到一点事情要努力克服，这是大海给我们的启示。如今王川舟计划再出版一本名叫《市井》的书，记录他卖书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或许这将成为他卖的

第四本书，他还希望每个城市以后可以设立一个卖书点，让每一个卖书人获得尊重。100多年前，他喜欢的诗人惠特曼曾经站在布鲁克林渡口，看着来来往往摆渡的人群，看着百年不变的帆船、岛屿和大海，向世人发问：联系我们的是什么呢？联系我们几十年亦或几百年后的又是什么呢？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这本书，他觉得连接人们的是文化和灵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听匪夷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走进云南的西蒙，解锁让非遗活起来的 N 种方式。佤族织锦、拉木鼓、非遗竹编灯笼、甩发舞，每逢节假日，云南西蒙一个个非遗展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木鼓更是以多种形式贯穿在假期活动的始终。每逢进货丰收季，身穿漂亮民族服饰的佤族、拉祜族、傣族，在抑扬顿挫的少数民族调子中，手握牵绳拉起斧鼓，齐心协力把新制作的木鼓拉向目的地。大家一路歌，一路舞，一路欢声笑语，现场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加入其中，与佤山的各族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木鼓是佤族的通天神器，过去每个佤族村寨都建有木鼓房，摆放着木鼓。阿佤人认为，只要敲响木鼓，就能祈福平安，五谷丰登。木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刘延恩是西蒙木鼓制作非遗传承人之一，在他家里随处可见各类带有木鼓元素的小摆件。平淡的木头在他的手里一刻一凿之下，已经初见小物件的雏形。刘延恩说，他们制作的木鼓有小、中、大不同的类型，制作技艺都是纯手工，一个月能制作5到6个，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一般卖到周边国家和外省很畅销，一年能有10000多元的收入。经典的木鼓再搭配人们喜闻乐见的现代元素，一个个设计各异、灵动小巧的文创产品在桌上铺开来。制作木鼓又不止于木鼓，西蒙非遗传承人们从本土的传统非遗工艺入手，又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古朴与精致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民族与时尚牵手，既延伸非遗独特之美，又兼具现代实用的功能。非遗文创是非遗在当代动态传承保护的重要路径。西蒙佤族自治县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技艺的再挖掘、再创作，将非遗元素注入产品功能和实用性中，使非遗更贴近消费者，进行生活化、可持续化、活态发展、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木鼓舞是佤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佤语叫格老代克洛，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西蒙佤族村寨中的民间舞蹈，是佤族文化最直观生动的体现。木鼓舞主要以敲击木鼓和伴着古典歌舞，每个木鼓由2到4个人手持木锥共同敲打，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凡有重大节日活动，阿佤人都要敲起木鼓跳起舞，跳舞时男女老幼拉成一大圈，合着鼓点跳转，舞步整齐，节奏感强。木鼓舞非遗传承人矮勇说，在创编过程中，他们不断将传统文化和舞蹈艺术完美结合，以大家喜爱的方式走进群众，贴近群众，让多彩的非遗项目走进群众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近年来，西蒙佤族自治县把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探索出非遗加旅游体验、非遗加文创、非遗加歌舞的文旅融合新路子，为百姓多渠道增收的同时，也在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发展文化旅游具有积极意义。非遗既是历史，也是艺术，是生活，也是文化。非遗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既是文化象征，也是精美的手工艺品，又或是孩童时期就曾经听到过的古老歌曲，甚至还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非遗让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化，可见其形，可听其声，可想其味。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中老铁路始建于2016年12月，这条铁路从中国云南的莫丁口岸出境到老挝万象，继续向南又会与泰国连接，是中国云南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中老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明年通车后坐上火车轻轻松松去老挝。老挝东南亚内陆国家，最淳朴的山地老族，首都月亮之城万象，历史上的都城，一直的王宫琅勃拉邦，澜沧王国的京城万荣，在万象北部160公里，景色有如桂林山水，却隐藏着许多溶洞。唐顶古洞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洞洞相连，后洞大于前洞，洞中有许多神秘的大小佛像，照片常出现于各世界旅游杂志。湄公河，老挝国魂，穿过国境1500公里，是商业活动和生活的轴心。

目前实际上去老挝旅游的人仍然很少，因为除了航空港相连之外呢，只有通过陆路，而陆路确实公路还有建设完成，路很不好走。如果有一条160公里的铁路，那么老挝就将从一个内陆

国家转变为一个与各个陆地相连的国家，实现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老挝的国情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不相同，也因为如此，一旦政府下定决心呢，中老铁路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建设中老铁路也并不轻松，它要穿过许多山地，建设了很多桥梁隧道，路基工程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困难的地形、地理位置以及老挝方面的技术问题都是面临的一些障碍。根据计划，建筑公司将在老挝山区修建170座桥梁和72条隧道，这个数量可不低啊。而且在上世纪战争时期，美国遗留下来的大量未爆炸的炸药、地雷都加剧了这些问题。公司有时候需要暂停施工，清理那些没有爆炸的军火。还有一些路段处于无人区，那么施工难度、生活难度、物资的供应方面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穿过有居民居住地方的时候呢，政府又决定给予村民损失补偿，包括土地、建筑物、篱笆、庄稼、树木所有财产。这个过程也造成了时间的一拖延，并增加了财政并不宽裕的老挝政府的负担。整体而言，老挝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为铁路建设提供了便利，整个建设工程也在顺利推进。铁路建设项目成功启动，得益于两国友好的关系和各方面密切合作。铁路建成将提高老挝的经济独立自主性，在贸易、投资、运输、制造、旅游、水力发电方面创造机会，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增加巨大的能量。而且中老铁路是泛亚铁路的中轴，泛亚铁路从昆明起，经过老挝到达泰国、马来西亚，最终到达新加坡，将为东盟国家的近6亿人提供便利和经济助力。而对中国旅游者来说，风景秀丽的老挝是东南亚未开发的一块宝石。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和老挝人进行商务会谈的点滴礼仪，都是来自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到老挝洽谈商务、从事贸易活动有一个最

加时间，就是从十月到四月。老挝人约会如果迟到，你也不要责怪他们，因为你安排的会很重要，可以当面或通过电话再强调一下。你呢，也要把约会时间适当放宽一些，不要命令，以免误会。他们很注重礼仪着装的，如果他来到你的会议上，特别参加有重要领导出席的洽谈会的，男士都是着正装，至少都穿着长袖衬衣长裤，女士也穿着过膝长裙，没有穿 T 恤短裤牛仔裤的。而在日常老挝人的服装，男子上穿一件衬衣，下穿深色长裤，或者围上一条很薄的红色布巾，女子呢喜欢穿上色彩鲜艳的短上衣，黑色条纹布的花裙子，还有蓝色的裙子，佩戴一些饰物。因为老挝的天气一年四季潮湿炎热，虽然它不靠海，所以它的服饰有明显的热带特色，也有一些山地特色。不同民族的人在着装方面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大家见面不要直接称呼他人的姓名，在老挝人看来这是不尊重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先在对方姓名之前加上表示亲切或尊重的称呼，比如称为先生叫探，称为大爷叫伦，称为大妈的叫爸，称大哥叫爱，称大嫂叫娜。老挝妇女在社交场所表现得极其恭顺，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来宾面前横着穿行，向客人递送物品通常都采用蹲姿。人际交往中，目前老挝人还大都是态度诚恳，待人谦恭，社交活动中他所行最多的见面礼就是和食礼，和泰国一样。年轻人居多的场合也采用握手礼，但绝大多数妇女还是习惯采用和食礼。如果是异性之间相互握手，男子切不可重重地狠握女子的手。异性之间行拥抱亲吻礼，这是传统老挝人十分看不惯的。如果在见面以后，你看到有老人要给你手上拴一条线，你应该高兴地接受。拴线是一种传统的祝福仪式，这个范围使用的也很广，迎宾送客、婚嫁喜庆、逢年过节、出门远行都可以。他们认为拴线可以记住灵魂，去祸除邪、聚福。首先他们会默诵一个祝词，然后把浸过香水的洁白棉线先左后右的拴在你的手腕之上。拴线之后最好是任其自行脱落，至少戴个三天，他们认为才会有成效。拴完线，你要行合十礼表示感谢。为什么是合十礼？很简单，佛教是老挝的国教，在老挝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跟老挝人打交道务必要了解佛门禁忌并认真遵守，特别重视以下四点：第一，不要非议佛教；第二，不要对佛像寺庙不恭；第三，不要对僧侣有失敬意，站的或坐的高于他，行傲慢之形态；不要对僧侣出言不逊。妇女也不要和僧侣平起平坐或者触碰对方。第四，进佛寺时进门要脱鞋子，然后不能大声说笑，不要穿得十分随便。出了寺院进入日常世俗生活，你会发现老挝人的饮食讲究实惠，总体上较为简单，但是口味也很丰富。他们吃的最多的是米饭和鲜鱼，一般逢年过节才会宰猪杀羊。老挝人偏好酸辣甜一些的食物，以炒、烤、汆等方法烹制菜肴。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饭菜，像竹筒饭、棕榈粑粑等等，到了那里你可以自由地寻找和欣赏。除了城市之外，你会看见老挝人也喜欢吸烟、嚼槟榔，大都能够喝酒。在许多地方待客都要供应
主人自制的糯米酒，宾主席地而坐，依次通过插入酒坛的一个主管来吸引这种坛中之酒。这种酒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酿制方法，而是古代中国还用现在已经失传的自然发酵。因为是佛教国家，在饮食上日进两餐，很多人还过午不食，他们不吃象肉、虎肉、豹肉、狮肉、马肉、狗肉、蛇肉、猫肉、龟肉。在老挝，人们普遍钟爱白色，觉得它圣洁，参加宗教节日穿白色衣服，给人请柬邀请函一般都喜欢用白色的信封，出席婚礼的礼金也用白色信封。历史上老挝与法国、越南都曾有过特殊的关系，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与其进行交谈时避免深入涉及此类问题。老挝人认为头是神圣之处，不容别人触摸，脚呢是比较下贱的部分，坐下来不要乱动，从坐卧之人身上跨过去是严重的失礼。与别人交谈把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手舞足蹈都是很不礼貌的，这也提醒我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礼仪的年轻人。如果像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是一个大型发达的社会，那么是否他们的礼仪也会让我们去学习，并且触动我们，让我们想起原来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流传至今。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的礼仪文化。之所以称为中国，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包纳古今东西。有时候回想老挝人的微笑，他们经常面带微笑，但有着不同的寓意，有时表示问候，有时表示窘迫，有时表示他很感兴趣。

0: 地处云南滇池岸边的吉林县，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恬静自然的小村庄天成门就坐落在金沙山脚下。村中有一户姓袁的人家，祖孙三代都以打制金银器为生。近几年，由于乌桐走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家乌桐走银手艺渐渐远近闻名，一些艺术品藏家也开始上门订货。
1: 我是从十二三岁就慢慢开始在学，从爷爷开始做到我现在已经三代了。这个像我爷爷曾经做，他是在昆明做，这个写手艺的时候也就在昆明写，然后写了回来就传给我父亲，然后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这个我父亲慢慢学。
0: 经过二十多年不断的钻研，袁坤林也像父辈一样以此为业。由于做的是纯手工贵重的金银器，袁坤林只为特需的用户定制产品。盘龙寺，滇中香火最旺的千年古刹，现今当家的大和尚能寿法师也非常喜欢袁坤林的手艺，并向他定制了一个乌桐走银的如意。
2: 你好，拿来看。
0: 这是一个饰有八宝吉祥图案的乌桐走银如意，在乌黑色的铜上泛起银白色花纹，使这柄玉如意越发显得雍容华贵、瑰丽多彩。像传统的手艺人一样，袁坤林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如意的背面。所谓乌桐走银工艺，先在乌桐的坯子上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在阴刻的纹饰内镀银，再将铜坯表面进行光洁处理，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出银光闪闪的灿烂纹饰。
3: 那么说到乌桐走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乌桐能把铜做成乌黑色，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

0: 云南省的树木。
1: 据云南有关专家的考证，梧桐走银这项工艺在云南出现的历史已近300年，当时只有一个姓岳的银匠掌握梧桐走银的制作工艺，密不外传。每当炼制梧桐的时候，岳银匠都是独自一人，以至于今天也没几个人知晓炼制梧桐的配方。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匠人需掌握冶炼合金、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银匠首先在梧桐上面饰以花纹，然后用上好的香油做燃料，将银走在梧桐坯子上刻好的图案上。所谓走银，就是用嘴吹的方式镀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全凭银匠的经验与嘴上把握的功夫。今天由于掌握这项技艺的艺人屈指可数，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梧桐走银这项传统手艺已成为一项人类即将消失的技艺文明。走好银后，银匠将铜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器型完成造型组装，接下来就是最奇妙的关键工序。经过反复摩擦梧桐走银的表面，梧桐的颜色将逐渐变化成黑色，用手把玩的时间越长，梧桐走银的颜色也变得越发漂亮，特别在温度较高的夏天，变化的时间明显缩短。按照当代科学的观点解释，经过摩擦加热，梧桐走银的表面与人手上的汗液发生了化学反应，梧桐变得更黑，反衬出银白色的光泽。自梧桐走银的技艺在云南出现以来，它就成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喜爱的器物，梧桐走银的工艺也越来越精湛。此后又出现了梧桐走金、金银混搭的制作工艺。这件玉如意上的八宝图案走的是金，而衬底的万字纹饰走的是银。在梧桐的衬托下，金与银的光泽交相辉映，尽显古朴华美之气派。今天我们在云南藏家手中看到的梧桐走银，大多是瓶壶、文房四宝，图案也以传统的竹篮梅菊、龙凤鹿鹤为主。云南红河州博物馆也收藏了梧桐走银，其中有一个墨盒的底款落的是月印，据说是梧桐走银的鼻祖岳家后人所作。当年岳银匠为了梧桐走银这项手艺能够在云南流传下去，曾定下了梧桐走银不出云南，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历史上真的有岳银匠其人吗？他是怎样研制出梧桐走银这项技艺的？翻开云南历史的篇章，晋宁县袁昆林的家乡，这里曾经是古滇王国的都城。上个世纪50年代在此出土的滇王金印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无不彰显出公元前的青铜时代，此地早已形成了完整独特的金属制作工艺。云南出现岳姓的银匠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等原因，今天还能传承梧桐走银的手艺人可谓硕果仅存。袁家三代子媳父业，但袁昆林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子，无奈之下的他是传承手艺还是坚守祖训，这成了袁昆林两难的选择。
2: 跟着这个生老活命，这个要得点忙子活，啥活命好好的去跟着的了。我才跟着干好去了。
3: 我们现在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都可以学。像现在我媳妇她也在学这个东西，也学得挺不错的，也在帮我做。
1: 2011年，云南的梧桐走银传统手艺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坤林一家十分高兴，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被政府授予巫桐走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袁家的老宅也被云南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岳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天生就包容着不尽的英雄气概，但这英雄气概中却又浸透着一股悲壮色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出自屈原名作《离骚》的千古名句，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位2000多年前的伟人告诉我们，为了追寻真理，即使前方道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虽然屈原忧愤于楚怀王忠奸不分、邪正不明，内心却对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无限忠诚。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湖南一带的时候，它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而充满悲壮色彩的是，当屈原听说迫害他的楚怀王不听他的忠言，被秦国囚禁，自己的国家面临亡国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以楚人

0: 的刚烈选择了宁死不屈。岳阳土地上的汨罗江成为屈原生命的最后归属。从此以后，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汨罗江就一直驰骋着一股悲壮英雄气概。一代诗圣杜甫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最后的报国情怀，离开天福之国，再次走向中原。在路过岳阳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时，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后不久，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在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时，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如今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杜甫墓，也成为后人瞻仰诗圣的圣地。宋朝王德臣有诗叹曰：谁与汨罗街，天心身有存。远移公不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员。江山不受调，寒日下西园。在岳阳，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都曾先后来到岳阳吟诗作赋，留下了诸多动人的篇章。而在这些诗赋中，宋代范仲淹把对岳阳的吟诵推向了高潮，他的《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奇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1: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相传屈原在这一天投江殉国，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端阳这天，岳阳地区有供帖子、扎艾人、挂蒿箔剑、喝雄黄酒、吃粽子、包子、戴香囊等习俗，尤其是龙舟竞渡最有特色。所谓供帖子，也就是献诗，贴在门壁上，大都是五七言绝句。名言道：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龙舟竞渡争先恐后的场面激烈，极具观赏性。岳阳楼是我国三大名楼之一，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8点到16点。岳阳楼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近年来在湖南西部有一座古镇闻名遐迩，它就是凤凰古镇。相传在天方

中国，也就是古印度，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去。此鸟就是中国文化中百鸟之王凤凰。在凤凰古镇的西南边，有一座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凤凰古镇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古称镇干，位于湖南湘西州的西南边，是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土地了，因此2000多年前湘楚文化的影子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认识凤凰古镇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我对凤凰古镇的认识是从他的作品《湘西游记》《边城》等描写故乡湘西的小说和杂文开始的。这位大师就是沈从文。水是沈从文作品中温柔的部分，以至于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墓地，也默默地凝视着穿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在那个深山里的古城，当你走在沱江边上窄窄的石板小路，接踵而至的游客擦肩而过，挑担的挑着饭店里剩饭剩菜，提篮的篮里放着新鲜蔬菜匆匆走过，和街边洗衣的洗菜的淘米的依然故我，并不因如织的游人而停止。在此写生的画院的学生旁若无人的画画，如今的凤凰古城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充斥着兵痞乡绅船夫商人的边塞古城，河街沿岸已不再是盐荡盐贩米肆饭庄布市客栈，取而代之的是酒吧咖啡屋饭店和客栈。沱江上也不再是商船川流不息，只剩下乌篷船为载游客游江之用。那条流经了百年并见证了几朝几代历史的沱江依然向东流去，那个见证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历史的虹桥风雨桥依然人流不息。东关门城楼上吊嗓子的票友依旧在清晨的时候唱着古老的戏曲，优美的曲调飘荡在沱江两岸。沈从文小时候喜欢去的北门城门楼子依然热闹非凡，那座在翠翠的祖父死去的夜晚轰然倒塌，后来重新修葺一新的白塔依然立在江边。斯人已去，城池依旧，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名扬四海，沈从文因凤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一代大师。

0: 皇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这里和湖南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蒙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比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209国道和湘黔省道从县境穿插而过，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非常便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

0: 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虽然流传下的诗篇不多，但仅凭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与另一首诗歌《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就堪称唐朝诗人中的七绝圣手。从西域边塞到西南边疆，都有他的踪迹。也正是因为他的足迹过于广泛，才使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芙蓉楼到底在何处，一直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一般书籍中所介绍的芙蓉楼都是位于江苏镇江，但是也有学者考证，王昌龄曾经被贬官至地处边远之地的龙标，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洪江。从这首诗看，王昌龄心境惆怅，正符合被贬官时的心情。据此，有人认为湖南省洪江市政府所在地前城镇现存的那座古楼才是诗中芙蓉楼的真正所在。实际上，洪江千百年来在中国商业史上早就闻名遐迩。洪江地处沅江之滨，这里是沅江的上游流域，因为先后汇纳几处支流，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正是由于洪江汇聚了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江、污水和吴水，上接进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要道，下开洞庭长江航道，因此唐朝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七省通衢、滇黔门户。到明清、民国鼎盛之时，更被称为小重庆和小江南。商业、水运业繁盛时的洪江，到处是经营木材、桐油等紧俏货物的店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印度、缅甸的香料、玉石的中转贩运，在这里如火如荼。一些学者认为，洪江是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沿海地区之外最初的一株萌芽。绵延至今，洪江这繁华之地虽然因为湘黔公路、湘黔铁路的开通、水运衰落而理所当然地落寞失意了，但它却奇迹般地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渐渐掩上了的厚重的大门前，当现代观光客们站在那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群落旁，历史的沧桑肯定会使人流连回味，感慨万千。

0: 洪江距离湖南省怀化市30多公里，支流铁路209国道穿境而过。洪江距离怀化的芷江机场也不远，交通比较便利。如今在洪江古城留存着380多栋古建筑，在洪江的沿江路，从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巷口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上上个世纪。踏着蜿蜒纵深的青石板路，穿行在形若网织的7冲8巷9条街里，游客会惊喜不断。明朝的庙宇、墟场、清朝的会馆、邢台衙门、钱庄、客栈、学堂、报社等遗址，一家接着一家。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15年前，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的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一轮如神话中九尺风火轮般的朝阳，托起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曾经作为古楚地的荆州，在今天重新以凤为其城徽，也许这将唤醒人们关于楚地无数的遥远回忆。图腾是上古民族性情与性格最直接的写照与明证，而在中国图腾文化中，能为中华古民共同崇拜的图腾只有两个，龙和凤。商代以后，中原地区重龙尊凤建成习俗，龙凤组合的图案纹饰也逐渐流行开来，并演进为龙凤呈祥的吉祥标志。但在南方，这个融合期尚未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雄踞江南数百年，楚人崇凤不好龙。在楚人的神话、文学、生活及艺术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楚国出土文物中，凤的形象压倒了龙。在湖北、湖南的楚墓中，龙凤巨献的青铜塑像和白画上，往往都是龙凤搏杀争斗的造型。搏斗中的凤显得英武刚烈，凛然不可侵犯。这应该是当时的楚人对抗中原强敌的生动写照吧。狂放酷烈的先秦时期，是华夏大地在分合聚散之中爆发出太多思想、艺术、政治、文化的火花。在此期间，以凤育人的唯有楚人。史记《楚世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其继位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理朝政。当担忧楚国命运的隐士向楚庄王进言的时候，这位日后使楚国雄霸一时的国君，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凤。古老的《山海经》中曾经记述，楚地有一种叫九凤的鸟，这九凤长着九个头，所以又叫九头凤。它是楚人崇拜的神鸟，头是生命和智慧的象征。 凤鸟本来就不同于凡鸟，何况楚的凤长着九个头呢，其生存之活力可想而知。这奋力刚烈的精神气质无疑是楚人特质的形象标志。

0: 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开始结成和睦共处的华夏大家庭，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龙与凤作为两个图腾崇拜，也为中华各族古民共同接受，龙凤呈祥则成了中国吉祥文化中的特征性标志。
1: 湖北境内的清江曾经见证了古楚国许多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就去清江的支流丹水游历一番。当地人很喜欢在丹水漂流，其实丹水的水位很浅，清澄的可以看见河床铺满乱石，两岸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丹水最宽处有十几米，最窄处仅四五米，大雨过后最适合漂流，但比较危险。两三个人乘坐一个充气皮筏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水面宽和水流缓处，你一边荡桨一边仰望两岸幽静的景色，偶尔低头搜寻水底的小鱼小蟹，那份怡然使从前的楚地烟云变得更加遥远而虚幻。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3: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对于远古初民来说，火就像天空中的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文明得以开花结果的使者。当第一粒由人类自己取得的火种在大地上被点燃之际，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文明的进程几乎等同于人类对火的运用历程。如果没有那第一粒火种，今天人类所有智慧的想象与创造都无从谈起。在西方，有偷盗天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而之后一个楚人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被广泛祭祀，他就是火神祝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到，祝融原名叫离，是氏族首领的儿子。离从小就特别喜欢火，那时燧人氏刚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对保存和使用火的知识很缺乏。一次，离随父亲长途迁徙，因带着火种走路不方便，他只带了钻木取火的石头。晚上大家要用火了，离却取不出火来，气得他将取火的石头向山上扔去，不料石头落下来溅起了几颗火星。聪明李见了灵机一动，立刻想出了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晒干的芦花，用两块尖石头靠着芦花连敲几下，火星溅到芦花上，再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火苗。这就是后来的基石取火方法。基石取火比钻木取火省力多了，更不用千方百计保存火种，因此离被封为火正官，并赐名祝融。火攻战法传说也是祝融最早发明的，他不但发明了新的取火方法和火攻战法，还教人们如何用火把食物烧熟了吃，如何用火取暖和照明，如何用火驱除瘴气和蚊虫，防止闹病。祝融以火施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0: 火是赤色的，人们就称它为赤帝，尊它为火神。每年秋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向祝融朝拜。汉代《白虎通》中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的是祝融是凤的化身。这就难怪，当你行走在曾经广袤无比的楚地上，满眼都是凤的形象，满心都是凤的吟唱。因为对于楚人而言，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而他们的祖先火神兼雷神祝融，就是那只在火中诞生的民凤。
1: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武汉市内的中国楚文化游览中心，这个中心包括楚城、楚市、楚天台、楚财园、哲思园、楚辞轩等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其中节假日的楚市上午有古装演出，最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从楚文化游览中心一号门进入，先游楚文化区，登楚城墙，观楚市的古装表演，欣赏楚财园的雕塑和壁画。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刻、多少场景，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甚至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那些我们永远无法表达真实情感的人，那些我们永远没办法畅意直言的事情，那些就算我们诚实面对、勇于表达，也依旧无法获得的真情实感，和近在眼前却伸手遥不可及的那个人，也许就是我们的口是心非吧。我想了太多关于你的形容，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也许心目当中那个与你产生最深羁绊的人，与你产生最美妙的情感链接的人，却是你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与分享情感的人。当有些话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刚好今天听到这首歌还不错，想要与你分享。歌曲当中唱到的也许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希望你能认真一点点的去听。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样的表达在我看来并不是悲伤，而是庆幸。生活在这纷乱复杂充满压力的人世间，能够放松大胆的拥有爱，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是何其幸运的人。特别是当爱的人就站在你面前，哪怕永远无法知晓你的心意，却也不用再去感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自我安慰。看到即是拥有，也许这样的情感只存在于你我的内心，但那并不重要。谁又没有一点口是心非呢？明明想了又想，又假装没想，超级适合作为今天听歌主题的第一首歌曲。

接下来的这段心声真的完美印证了人处于极致的感情当中的时候智商会为零，仿佛所有的真情实感都回到了小时候，如果你不跟我玩，那我就要去找别的好朋友喽；如果你不爱我，那我就要去爱别人了。可是就算我把你的礼物全部丢掉，把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通通删掉，爱你的感觉又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从我的内心抹掉呢？无非也就是骗骗自己而已。来自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接下来的这一首真的是口是心非的鼻祖。诚实的问问自己，你有多少次在 KTV 里边唱这首歌边流泪？而这首歌曲陪伴你走过了多少次不堪回首的感情经历？你不是喜新厌旧，我一定比你快活。跟你分开，我真的不难过。自我催眠有用吗？当然没有。只有我们知道，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离开你让我多么难过。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0: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口是心非对待的，又岂止是感情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更多时候口是心非是我们对生活打下的最强的一针鸡血。当我们下定决心，终于告诉自己好了，放弃吧，摆烂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声音在鞭策着我们，站起来，你还可以再卷一卷。于是大概就产生了接下来这样的歌曲，每一句都在说不要让自己太过消沉，可无论是语音语调和旋律都让我感觉无比消沉。来自留恋和马迪，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1: 就算一无所有还有青春，挥霍了青春还能去结婚，就算结婚的人不是最爱的人，笑着说有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让我想到了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过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毕生难忘。想想真是心酸，留住你和放下你，我都做不到。好在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人这样安慰你：你还有青春，你还年轻。那么恭喜你，你也许真的一无所有了。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口是心非。先来聊一个轻松的事情，如何证明一个人是恋爱脑呢？理智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你不能再继续了，经验告诉你不会有结果了，朋友告诉你你们真的没有未来了，可是你自己还在想，要不再试试吧，万一我是特别的存在呢？好像身边总是有几个这样恋爱脑的朋友，在每一次劝他们的时候都让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恋爱脑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情感平淡的人，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的人，能够更多更饱满地去感受爱和享受爱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恋爱脑也没什么不好的。体验过更多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极致恋情，在爱里感受到更多热烈和浓郁的绽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虽然被冠上无脑之名，但依旧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无非只是多一些口是心非来骗自己而已。可是谁不是在骗自己呢？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成年人的口是心非，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曾经与你极致相爱的人，当他步入婚礼殿堂的时候，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平静理智地去说出那一句祝福。在你的婚礼上，我作为观众看着台上的你，第一次感觉和所有人的不同，独立表演，卖力骗自己，极度眼眶湿润，却不是因为祝福你真正的拥有幸福。来自 Eason， 婚礼的祝福。

0: 还要我微笑。
1: 经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需要口是心非？是为了表示对过去的肯定，现在的否定，或是对过去的否定和现在的肯定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口是心非是必要的，而他们的诠释是热血的。听痛痒的歌，就好像是经过了社会毒打之后能够得到的身心第二次成长，那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在青春期发现了感情的异动，以及在中年时期发现了感情的消散。来自痛痒，再见杰克。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能做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坐地铁。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了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所以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你千万不要见怪，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所以当他离开，依旧可以像棱镜乐队一样告诉自己，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准备好了吗？我要上价值了。很多时候需要口是心非的不是爱情，不是生活，而是理想。我们曾经喜欢的人，曾经喜欢的歌，曾经向往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和去到的地方，当我们发现原来真的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只能告诉自己，哇，其实我并不在乎。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是因为没办法感受多情善感始为诗吗？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是因为如果没有期盼就不会失望吗？别骗自己了，一起来听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我突然发现做音乐节目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喜好来夹带私货。当有一天陷入小小的多愁善感之后，就开始强迫你们和我一起听我想要听的歌曲，然后把它命名为口是心非，企图在这座城市里面找到能够与我产生情感共鸣的人。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主打的就是相互陪伴。当我不能说爱你的时候，也许会像夏目漱石一样说今晚的月光很美，而你默契的回应你说是的，于是我们都知道口是心非的时候开始了，但仅限于这一瞬间，因为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我们的生活依旧要继续。来自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4: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重庆市中心的红土地地铁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会在这里卖书。他坐在一个塑料小板凳上，前面摆着一小摞书，书上写着白色展牌，上面写着翻译家签售新书。他是这个地下通道里唯一卖东西的人，每天下午5点，只要天气晴朗，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他一般卖书2个小时，平日里光顾书摊的路人并不多，有人会在书摊前驻足几秒询问几句，多的人只是瞥一眼就匆匆而去。前不久，一名高中生经过地铁通道，被卖书人吸引住了。他有些白发，戴着眼镜，穿着衬衫和皮鞋，看起来十分从容。更吸引他的是翻译家签售新书这几个字。他很惊讶，这与他想象中的排长龙、鲜花掌声、有红丝绒布铺着的大桌子的签售会很不一样。他走过去翻了翻摊上的书，感觉似乎没有什么精彩绝伦的内容。他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否真的是翻译家，但还是买了一本书。他有梦想又勇敢，能为自己的梦想做到这一步。这名高中生说，那天他有些被打动了，他拍了2张照片，并且写下了一段话，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引发20多万人点赞，1万多人留言。很多网友被这位地铁口的翻译家先生打动了，有人评论说，不在乎有没有观众，因为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浪漫和灿烂。有人说，我很敬佩他，为了自己的梦想选择在地铁站销售自己的作品。有人指出，他是重庆师范大学校外兼职导师王川周。一位网友留言，知道他衣食无忧，感觉松了口气，希望这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很多人在网上找到这位高中生买书，同时他的书摊也迎来了火热的签售场面。年轻人在摊前排起了长队，他们有的是在重庆旅游特地赶来，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来买书，原本滞销的书一下子卖出去大半。地铁站的保洁阿姨说，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询问他卖书人在哪儿，有读者来了没找到王川周，希望阿姨看到后在微信上通知自己。也有不少年轻人买完书蹲在王川周旁边和他聊天。23岁的王彤坐了1个多小时的地铁从郊区到这里，和王川周聊自己的经历。他来自广西桂林，梦想当一名导演。大专毕业后，他在剧组打过杂，给自媒体拍过美食，为学校拍过电视宣传片，月薪一直2-3千元，没有人脉，学历不高，他觉得前途渺茫。一位22岁的程序员叫刘思，也特地到地铁站来找王川周买书。这名程序员2天前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他说每天工作12个小时，像一个机器。业余时间他喜欢看书写作，想转行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
3: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4: 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地铁里卖书的翻译家。

0: 王彤和刘思这样的年轻人，王川周还遇到过很多。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王川周是一位有生活阅历的长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人生建议。王川周曾经在三家企业从事日语口译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他创办了一家翻译事务所，承接一些企业和单位的商业翻译项目。他参与过不少大型翻译项目，曾经去日本、俄罗斯、泰国研修和旅游。2020年，他步入退休生活，每月拿4-5千元的退休金。对他来说，出书纯属偶然。他曾经主编《重庆翻译家》杂志，为《国际观察》《翻译往事》两个栏目撰稿，写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过往的翻译经历。后来他把作品集结成书《翻译往事》，找了一家出版社，花费1.7万多元印了1000本。他很看重这本书，期待在社会上引起一点反响。
1: 我最初是出了一本叫做《翻译往事》，然后出版社就给你那个快递到家了，快递到家了，下面你怎么办呢？所以说就开始卖书。
0: 出版社有一天把书送到了家里，说不帮着卖书，只能作者自销。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书，王川周犯了愁。他送了20多本给亲友，除了两个家人夸写得好，更多人送完就没了下文。还有900多本书送给不熟悉的人，他觉得有点卖弄，他也不好意思让自己的学生买。思来想去，他决定把书卖给真正的读者。王川周说，听说他要卖书，家里人都反对，认为在书刊没落的年代摆摊没什么效果，卖书丢人。他自己也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他回忆好几次从家出来走到中途又回去了。他选择在地铁站卖书，是因为这里人流密集，不像广场上人四面八方散开，这里也没有汽车尾气污染，春夏秋冬都能卖。他说，写翻译家签售是为了吸引路人过来看，很多时候他卖不了一会儿，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不让卖了，他也不生气，这个地方不让卖就换到另一个地方，都不让卖他就去相邻一站的黄泥棒地铁站去卖书。第一天卖书就卖出去2本，买书的还都是重庆文化界人士。他盘算，如果一天卖2本，2年多就能把书卖完，他小小的出书梦也就实现了。他的第一本书不到1年就卖完了，还收到了不少好评。卖书时，王川周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教授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出过一本书，堆在家里没处放，老婆跟他吵架，让他把书当垃圾处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争吵后只能妥协。教授说，这件事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像王川周这样出来卖书。王川周说，自从决定卖书后，他就再也没有送过一本书。一位熟识的朋友路过书摊，注视了他几秒钟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年轻人什么都不问，买完书就走了。王川周推测是那位朋友托这位年轻人买的。朋友这么做或许是怕他难堪，但他不难堪。他说，迈出这一步就不管他们的看法，他也没有跟人解释过为什么卖书。他也遭遇过一些冷言冷语，一位读者经过摊前说，翻译家在这儿卖书，斯文扫地。还有个妈妈指着他对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会像他这样。王川周不在乎这些声音，他说，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一位广东佛山读初二的学生看到视频后说，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他通过3位网友加到了王川周的微信，买到了他的2本书。周围人都在拼命学习，他害怕考不上高中，觉得自己缺乏王川周的毅力。和王川周在微信上聊了聊，他感觉自己看事情乐观些了。刘思觉得，王川周将卖书当成人生的一种体验，没有功利心，即使火了也依然坚持卖书，不会为外界的评价所影响，而这种坚定正是他所缺乏的。王彤和王川周交流了20多分钟，觉得王川周谦逊智慧，不会像那种长辈一样训诫你否定你。

0: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人物故事，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位地铁里卖书的翻译家的故事。卖书时，王川舟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多数看起来眼神焦虑，走路匆忙。他遇到过一个准备买书的大学生，对方看了半小时书也没有看懂书在讲什么。王川舟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在找工作，焦头烂额，静不下心来看书。几个盲人的年轻人希望在这个书摊前找到方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川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又恰逢合资企业兴起，转行做了翻译。在王川舟看来，年轻人的迷茫与缺乏生活的磨练有关，也是学校和家长教育的结果。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进不去。他鼓励年轻人多寻找出路，如果不试探出路，就会出问题，朝坏的方向发展。他有一个读者是农村孩子，没上过大学，毕业后去中亚挖矿，还有一个读者在印尼开重型卡车，挣了不少钱。王川舟说，世界天地广得很，这也是青年的一种活法。王川舟年轻时也是这么探索过来的。大学毕业后，他怀着科研梦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结果工作没多久，单位开始工作。

工厂化，科研经费减少，他的科研梦想破碎。那时全民经商的热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着潮流走，去了广东汕头一家外企工作，到了发现只是坐办公室，没有什么专业可做。他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外语，便去重庆一所大学学了一年日语，转行做了翻译。从一个翻译新手成为一个熟练的日语口译人员，他付出了很多。刚进第一家外企公司时，他的日语基础很差，很多词听不懂。一次外出翻译，日方工作人员说了一个词，他没听懂，憋得满脸通红，对方指着扳手，他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川舟说，必须知耻而后勇。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口语都不太好，现场翻译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靠着一点点积累，王川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和资源。这些年和王川舟同时期成立的翻译事务所倒闭不少，但王川舟还能一直接到项目。他说，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出路。王川舟说，假如他的书无人问津，是否也会很痛苦呢？他给自己开脱，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也不是诗人，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这样想就没有压力了。王川舟第一次领略到流量的威力，卖书时间越久，他越觉得卖书不是卖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的窗口。他说，退休之后他特别有感触，如果不来卖书，根本就是和社会隔离，整天碰不到几个人。他卖书以前很少用手机，卖书之后不少人要求微信支付，王川舟开始用手机，学会了电子支付，网上订票，感觉很方便。通过卖书，他也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和事。接触过的读者里，王川舟更欣赏那些坚持奋斗的年轻人。他认为老年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出版的第二本书是卖书时认识了原作者陶鹏，觉得书里的故事不错，决定翻译的。陶鹏是重庆的一位老艺术家，也是第一个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作者。王川舟说，那时陶鹏已经80多岁。2017年春天，书翻译完了，看到书稿后，陶鹏很高兴，但是没有等到书出版就去世了。王川舟经常给读者写一句诗：潮水迅猛而宽大，奔向太阳落下的地方。这句诗来自他翻译的第二本书《纽约诗歌》，是美国诗人惠特曼描写美丽的曼哈顿时所写。王川舟觉得诗句意境开阔，潮水浩浩荡荡奔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年轻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遇到一点事情要努力克服，这是大海给我们的启示。如今王川舟计划再出版一本名叫《市井》的书，记录他卖书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或许这将成为他卖的第四本书。他还希望每个城市以后可以设立一个卖书点，让每一个卖书人获得尊重。100多年前，他喜欢的诗人惠特曼曾经站在布鲁克林渡口，看着来来往往摆渡的人群，看着百年不变的帆船、岛屿和大海，向世人发问：联系我们的是什么呢？联系我们几十年亦或几百年后的又是什么呢？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这本书，他觉得连接人们的是文化和灵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

0: 让飞鱼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听匪夷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让我们走进云南的西蒙，解锁让非遗活起来的 N 种方式。佤族织锦、拉木鼓、非遗竹编灯笼、甩发舞，每逢节假日，云南西蒙一个个非遗展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木鼓更是以多种形式贯穿在假期活动的始终。每逢节庆或丰收季，身穿漂亮民族服饰的佤族、拉祜族、傣族，在抑扬顿挫的少数民族调子中，手握牵绳拉起斧鼓，齐心协力把新制作的木鼓拉向目的地。大家一路歌，一路舞，一路欢声笑语，现场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加入其中，与佤山的各族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木鼓是佤族的通天神器，过去每个佤族村寨都建有木鼓房，摆放着木鼓。阿佤人认为，只要敲响木鼓，就能祈福平安，五谷丰登。木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刘延恩是西蒙木鼓制作非遗传承人之一，在他家里随处可见各类带有木鼓元素的小摆件。平淡的木头在他的手里一刻一凿之下，已经初见小物件的雏形。刘延恩说，他们制作的木鼓有小、中、大不同的类型，制作技艺都是纯手工，一个月能制作5到6个，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一般卖到周边国家和外省，很畅销，一年能有10000多元的收入。经典的木鼓再搭配人们喜闻乐见的现代元素，一个个设计各异、灵动小巧的文创产品在桌上铺开来。制作木鼓又不止于木鼓，西蒙非遗传承人们从本土的传统非遗工艺入手，又融入现代审美理念，古朴与精致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民族与时尚牵手，既延伸非遗独特之美，又兼具现代实用的功能。非遗文创是非遗在当代动态传承保护的重要路径。西蒙佤族自治县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技艺的再挖掘、再创作，将非遗元素注入产品功能和实用性中，使非遗更贴近消费者，进行生活化、可持续化、活态发展、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木鼓舞是佤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佤语叫格老代克洛，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西蒙佤族村寨中的民间舞蹈，是佤族文化最直观生动的体现。木鼓舞主要以敲击木鼓和伴着古典歌舞，每个木鼓由2到4个人手持木锥共同敲打，发出高低不同的音调。凡有重大节日活动，阿佤人都要敲起木鼓跳起舞。跳舞时，男女老幼拉成一大圈，合着鼓点跳转，舞步整齐，节奏感强。木鼓舞非遗传承人矮勇说，在创编过程中，他们不断将传统文化和舞蹈艺术完美结合，以大家喜爱的方式走进群众，贴近群众，让多彩的非遗项目走进群众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近年来，西蒙佤族自治县把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探索出非遗加旅游体验、非遗加文创、非遗加歌舞的文旅融合新路子，为百姓多渠道增收的同时，也在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发展文化旅游具有积极意义。非遗既是历史，也是艺术，是生活，也是文化。非遗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既是文化象征，也是精美的手工艺品，又或是孩童时期就曾经听到过的古老歌曲，甚至还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非遗让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文化，可见其形，可听其声，可想其味。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中老铁路始建于2016年12月，这条铁路从中国云南的莫丁口岸出境到老挝万象，继续向南又会与泰国连接，是中国云南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中老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明年通车后坐上火车轻轻松松去老挝。老挝东南亚内陆国家，最淳朴的山地老族，首都月亮之城万象，历史上的都城，一支的王宫琅勃拉邦，澜沧王国的京城。万荣在万象北部160公里，景色有如桂林山水，却隐藏着许多溶洞。唐顶古洞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洞洞相连，后洞大于前洞，洞中有许多神秘的大小佛像，照片常出现于各世界旅游杂志。湄公河，老挝国魂，穿过国境1500公里，是商业活动和生活的轴心。

目前实际上去老挝旅游的人仍然很少，因为除了航空港相连之外呢，只有通过陆路，而陆路确实公路还没有建设完成，路很不好走。如果有一条160公里的铁路，那么老挝就将从一个内陆国家转变为一个与各个陆地相连的国家，实现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老挝的国情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不相同，也因为如此，一旦政府下定决心呢，中老铁路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建设中老铁路也并不轻松，它要穿过许多山地，建设了很多桥梁隧道，路基工程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困难的地形、地理位置以及老挝方面的技术问题都是面临的一些障碍。根据计划，建筑公司将在老挝山区修建170座桥梁和72条隧道，这个数量可不低啊。而且在上世纪战争时期，美国遗留下来的大量未爆炸的炸药、地雷都加剧了这些问题。公司有时候需要暂停施工，清理那些没有爆炸的军火。还有一些路段处于无人区，那么施工难度、生活难度、物资的供应方面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穿过有居民居住地方的时候呢，政府又决定给予村民损失补偿，包括土地、建筑物、篱笆、庄稼、树木所有财产。这个过程也造成了时间的一拖延，并增加了财政并不宽裕的老挝政府的负担。整体而言，老挝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为铁路建设提供了便利，整个建设工程也在顺利推进。铁路建设项目的成功启动得益于两国友好的关系和各方面密切合作。铁路建成将提高老挝的经济独立自主性，在贸易、投资、运输、制造、旅游、水力发电方面创造机会，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增加巨大的能量。而且中老铁路

是泛亚铁路的中轴。泛亚铁路从昆明起，经过老挝，到达泰国、马来西亚，最终到达新加坡，将为东盟国家的近6亿人提供便利和经济助力。而对中国旅游者来说，风景秀丽的老挝是东南亚未开发的一块宝石。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和老挝人进行商务会谈的点滴礼仪，都是来自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到老挝洽谈商务、从事贸易活动有一个最佳时间，就是从10月到4月。老挝人约会如果迟到，你也不要责怪他们，因为你安排的会很重要，可以当面或通过电话再强调一下。你呢，也要把约会时间适当放宽一些，不要命令，以免误会。他们很注重礼仪着装的，如果他来到你的会议上，特别参加有重要领导出席的洽谈会的，男士都是着正装，至少都穿着长袖衬衣长裤，女士也穿着过膝长裙，没有穿 T 恤短裤牛仔裤的。而在日常老挝人的服装，男子上穿一件衬衣，下穿深色长裤，或者围上一条很薄的红色布巾，女子呢喜欢穿上色彩鲜艳的短上衣，黑色条纹布的花裙子，还有蓝色的裙子，佩戴一些饰物。因为老挝的天气一年四季潮湿炎热，虽然它不靠海，所以它的服饰有明显的热带特色，也有一些山地特色。不同民族的人在着装方面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大家见面不要直接称呼他人的姓名，在老挝人看来这是不尊重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先在对方姓名之前加上表示亲切或尊重的称呼，比如称为先生叫探，称为大爷叫伦，称为大妈的叫爸，称大哥叫爱，称大嫂叫娜。老挝妇女在社交场所表现得极其恭顺，一般情况下她们不会在来宾面前横着穿行，向客人递送物品通常都采用蹲姿。人际交往中，目前

老挝人还大都是态度诚恳，待人谦恭。社交活动中，他所行最多的见面礼就是核实礼，和泰国一样。年轻人居多的场合也采用握手礼，但绝大多数妇女还是习惯采用核实礼。如果是异性之间相互握手，男子切不可重重地狠握女子的手。异性之间行拥抱亲吻礼，这是传统老挝人十分看不惯的。如果在见面以后，你看到有老人要给你手上拴一条线，你应该高兴地接受。拴线是一种传统的祝福仪式，这个范围使用的也很广，迎宾送客、婚嫁喜庆、逢年过节、出门远行都可以。他们认为拴线可以记住灵魂，去祸除邪、聚福。首先他们会默诵一个祝词，然后把浸过香水的洁白棉线先左后右的拴在你的手腕之上。拴线之后最好是任其自行脱落，至少戴个三天，他们认为才会有成效。拴完线你要行核实礼表示感谢。为什么是核实礼？很简单，佛教是老挝的国教，在老挝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跟老挝人打交道务必要了解佛门禁忌并认真遵守，特别重视以下四点。第一，不要非议佛教。第二，不要对佛像寺庙不恭。第三，不要对僧侣有失敬意，站的或坐的高于他，行傲慢之形态，不要对僧侣出言不逊。妇女也不要和僧侣平起平坐或者触碰对方。第四，进佛寺时进门要脱鞋子，然后不能大声说笑，不要穿得十分随便。出了寺院进入日常世俗生活，你会发现老挝人的饮食讲究实惠，总体上较为简单，但是口味也很丰富。他们吃的最多的是米饭和鲜鱼，一般逢年过节才会宰猪杀羊。老挝人偏好酸辣甜一些的食物，以炒、烤、汆等方法烹制菜肴。在我们民间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饭菜，像竹筒饭、棕榈粑粑等等，到了那里你可以自由地寻找和欣赏。除了城市之外，你会看见老挝人也喜欢吸烟、嚼槟榔，大都能够喝酒。在许多地方待客都要供应主人自制的糯米酒，宾主席地而坐，依次通过插入酒坛的一个主管来吸引这种坛中之酒。这种酒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酿制方法，而是古代中国还用现在已经失传的自然发酵。因为是佛教国家，在饮食上日进两餐，很多人还过午不食，他们不吃象肉、虎肉、豹肉、狮肉、马肉、狗肉、蛇肉、猫肉、龟肉。在老挝，人们普遍钟爱白色，觉得它圣洁，参加宗教节日穿白色衣服，给人请柬、邀请函一般都喜欢用白色的信封，出席婚礼的礼金也用白色信封。历史上老挝与法国、越南都曾有过特殊的关系，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与其进行交谈时避免深入涉及此类问题。老挝人认为头是神圣之处，不容别人触摸，脚呢是比较下贱的部分，坐下来不要乱动，从坐卧之人身上跨过去是严重的失礼。与别人交谈把手放在口袋里或者手舞足蹈都是很不礼貌的，这也提醒我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礼仪的年轻人。如果像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是一个大型发达的社会，那么是否他们的礼仪也会让我们去学习，并且触动我们，让我们想起原来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流传至今。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的礼仪文化。之所以称为中国，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包纳古今东西。有时候回想老挝人的微笑，
他们经常

0: 地处云南滇池岸边的晋宁县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恬静自然的小村庄天成门就坐落在金沙山脚下。村中有一户姓袁的人家，祖孙三代都以打制金银器为生。近几年由于乌桐走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家乌桐走银手艺渐渐远近闻名，一些艺术品藏家也开始上门订货。
1: 我是从十二三岁就慢慢开始在学，从爷爷开始做到我现在已经三代了。这个像我爷爷从前做，他是在昆明做，这个写手艺的时候也就在昆明写，然后写了回来就传给我父亲，然后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这个我父亲慢慢学。
0: 经过二十多年不断的钻研，袁坤林也像父辈一样以此为业。由于做的是纯手工贵重的金银器，袁坤林只为特需的用户定制产品。盘龙寺，滇中香火最旺的千年古刹，现今当家的大和尚能寿法师也非常喜欢袁坤林的手艺，并向他定制了一个乌桐走银的如意。
2: 你好，拿来看。
0: 这是一个饰有八宝吉祥图案的乌桐走银如意，在乌黑色的铜上泛起银白色花纹，使这柄玉如意越发显得雍容华贵、瑰丽多彩。像传统的手艺人一样，袁坤林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作品如意的背面。所谓乌桐走银工艺，先在乌桐的坯子上镂刻出精美的纹饰图案，然后在阴刻的纹饰内镀银，再将铜坯表面进行光洁处理，使其在庄重深沉的黑底上衬托出银光闪闪的灿烂纹饰。
3: 那么说到乌桐走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乌桐能把铜做成乌黑色，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云南省。
0: 据云南有关专家的考证，乌桐走银这项工艺在云南出现的历史已近300年，当时只有一个姓岳的银匠掌握乌桐走银的制作工艺，密不外传。每当炼制乌桐的时候，岳银匠都是独自一人，以至于今天也没几个人知晓炼制乌桐的配方。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匠人需掌握冶炼合金、雕刻造型、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银匠首先在乌桐上面饰以花纹，然后用上好的香油做燃料，将银走在乌桐坯子上刻好的图案上。所谓走银，就是用嘴吹的方式镀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全凭银匠的经验与嘴上把握的功夫。今天由于掌握这项技艺的艺人屈指可数，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乌桐走银这项传统手艺已成为一项人类即将消失的技艺文明。走好银后，银匠将铜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器型完成造型组装，接下来就是最奇妙的关键工序。经过反复摩擦乌桐走银的表面，乌桐的颜色将逐渐变化成黑色，用手把玩的时间越长，乌桐走银的颜色也变得越发漂亮，特别在温度较高的夏天，变化的时间明显缩短。

0: 按照当代科学的观点解释，经过摩擦加热，梧桐走蝇的表面与人手上的汗液发生了化学反应，梧桐变得更黑，反衬出银白色的光泽。自梧桐走蝇的技艺在云南出现以来，它就成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喜爱的器物，梧桐走蝇的工艺也越来越精湛。此后又出现了梧桐走金、金银混搭的制作工艺。这件玉如意上的八宝图案走的是金，而衬底的万字纹饰走的是银。在梧桐的衬托下，金与银的光泽交相辉映，尽显古朴华美之气派。今天我们在云南藏家手中看到的梧桐走银，大多是瓶壶、文房四宝，图案也以传统的竹篮梅菊、龙凤鹿鹤为主。云南红河州博物馆也收藏了梧桐走银，其中有一个墨盒的底款落的是月印，据说是梧桐走银的鼻祖岳家后人所作。当年岳银匠为了梧桐走银这项手艺能够在云南流传下去，曾定下了梧桐走银不出云南，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历史上真的有岳银匠奇人吗？他是怎样研制出梧桐走银这项技艺的？翻开云南历史的篇章，济宁县袁坤林的家乡，这里曾经是古滇王国的都城。上个世纪50年代在此出土的滇王金印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无不彰显出公元前的青铜时代，此地早已形成了完整独特的金属制作工艺。云南出现岳姓的银匠，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等原因，今天还能传承梧桐走银的手艺人可谓硕果仅存。袁家三代子媳父业，但袁坤林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子，无奈之下的他是传承手艺还是坚守祖训，这成了袁坤林两难的选择。
1: 跟着这个生老活命，这个要点忙子活，啥方面好好的去跟着的了，磨车跟着干好巧。
2: 我们现在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都可以学，像现在我媳妇她也在学这个东西，也学得挺不错的，也在帮我做。
0: 2011年，云南的梧桐走银传统手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坤林一家十分高兴，他也像父亲当年一样被政府授予梧桐走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袁家的老宅也被云南省正式修整为梧桐走银技艺的传习点。现在作为梧桐走银技艺的传承人，袁坤林已开始招收学徒。我们欣慰地看到这项古老的手艺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岳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天生就包容着不尽的英雄气概，但这英雄气概中却又浸透着一股悲壮色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出自屈原名作《离骚》的千古名句，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位2000多年前的伟人告诉我们，为了追寻真理，即使前方道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虽然屈原忧愤于楚怀王忠奸不分、邪正不明，内心却对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无限忠诚。《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湖南一带的时候，它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而充满悲壮色彩的是，当屈原听说迫害他的楚怀王不听他的忠言，被秦国囚禁，自己的国家面临亡国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以楚人的刚烈选择了宁死不屈。岳阳土地上的汨罗江成为屈原生命的最后归属。从此以后，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汨罗江就一直驰骋着一股悲壮的英雄气概。一代诗圣杜甫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最后的报国情怀，离开天福之国，再次走向中原。在路过岳阳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时，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后不久，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在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时，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如今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杜甫墓，也成为后人瞻仰诗圣的圣地。宋朝王德臣有诗叹曰：谁与汨罗街，天心身有存。远移公不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员。江山不受钓，寒日

0: 下西园。在岳阳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都曾先后来到岳阳吟诗作赋，留下了诸多动人的篇章。而在这些诗赋中，宋代范仲淹把对岳阳的吟诵推向了高潮，他的《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奇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1: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相传屈原在这天投江殉国，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端阳这天岳阳地区有供帖子、扎艾人、挂蒿箔剑、喝雄黄酒、吃粽子、包子、戴香囊等习俗，尤其是龙舟竞渡最有特色。所谓供帖子，也就是献诗粘贴在门壁上，大都是五七言绝句。名谚道：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龙舟竞渡争先恐后的场面激烈，极具观赏性。岳阳楼是我国三大名楼之一，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8点到16点。岳阳楼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近年来在湖南西部有一座古镇闻名遐迩，它就是凤凰古镇。相传在天方国，也就是古印度，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去。此鸟就是中国文化中百鸟之王凤凰。在凤凰古镇的西南边有一座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凤凰古镇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古称镇干，位于湖南湘西州的西南边，是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土地了，因此2000多年前湘楚文化的影子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认识凤凰古镇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我们对凤凰古镇的认识是从他的作品《湘西游记》《边城》等描写故乡湘西的小说和杂文开始的。这位大师就是沈从文。水是沈从文作品中温柔的部分，以至于作为他最后归宿的目的，也默默地凝视着穿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在那个深山里的古城，

当你走在沱江边上窄窄的石板小路，接踵而至的游客擦肩而过，挑担的挑着饭店里剩饭剩菜，提篮的篮里放着新鲜蔬菜匆匆走过，和街边洗衣的洗菜的淘米的依然故我，并不因如织的游人而停止。在此写生的画院的学生旁若无人的画画，如今的凤凰古城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充斥着兵痞乡绅船夫商人的边塞古城，河街沿岸已不再是盐荡盐贩米肆饭庄布市客栈，取而代之的是酒吧咖啡屋饭店和客栈，沱江上也不再是商船川流不息，只剩下乌篷船为载游客游江之用。那条流经了百年并见证了几朝几代历史的沱江依然向东流去，那个见证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历史的虹桥风雨桥依然人流不息，东关门城楼上吊嗓子的票友依旧在清晨的时候唱着古老的戏曲，优美的曲调飘荡在沱江两岸，沈从文小时候喜欢去的北门城门楼子依然热闹非凡，那座在翠翠的祖父死去的夜晚轰然倒塌后来重新修葺一新的白塔依然立在江边，斯人已去城池依旧，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名扬四海，沈从文因凤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一代大师。

0: 皇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这里和湖南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蒙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比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209国道和湘黔省道从县境穿插而过，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非常便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虽然流传下的诗篇不多，但仅凭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与另一首诗歌《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就堪称唐朝诗人中的七绝圣手。从西域边塞到西南边疆，都有他的踪迹。也正是因为他的足迹过于广泛，才使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芙蓉楼到底在何处，一直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一般书籍中所介绍的芙蓉楼都是位于江

俗镇江。但是也有学者考证，王昌龄曾经被贬官至地处边远之地的龙标，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洪江。从这首诗看，王昌龄心境惆怅，正符合被贬官时的心情。据此，有人认为湖南省洪江市政府所在地前城镇现存的那座古楼才是诗中芙蓉楼的真正所在。实际上，洪江千百年来在中国商业史上早就闻名遐迩。洪江地处沅江之滨，这里是沅江的上游流域，因为先后汇纳几处支流，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正是由于洪江汇聚了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江污水和无水，上街进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要道，下开洞庭长江航道，因此唐朝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七省通衢、滇黔门户。到明清、民国鼎盛之时，更被称为小重庆和小江南。商业、水运业繁盛时的洪江，到处是经营木材、桐油等紧俏货物的店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印度、缅甸的香料、玉石的中转贩运在这里如火如荼。一些学者认为，洪江是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沿海地区之外最初的一株萌芽。绵延至今，洪江这繁华之地虽然因为湘黔公路、湘黔铁路的开通、水运衰落而理所当然的落寞失意了，但它却奇迹般地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渐渐掩上了的厚重的大门前，当现代观光客们站在那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群落旁，历史的沧桑肯定会使人流连回味，感慨万千。

0: 洪江距离湖南省怀化市30多公里，支流铁路209国道穿境而过。洪江距离怀化的芷江机场也不远，交通比较便利。如今在洪江古城留存着380多栋古建筑，在洪江的沿江路，从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巷口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上上个世纪。踏着蜿蜒纵深的青石板路，穿行在形若网织的7冲8巷9条街里，游客会惊喜不断。明朝的庙宇、墟场、清朝的会馆、邢台衙门、钱庄、客栈、学堂、报社等遗址一家接着一家，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15年前，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的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

0: 一轮如神话中九指风火轮般的朝阳，托起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曾经作为古楚地的荆州，在今天重新以凤为其成辉，也许这将唤醒人们关于楚地无数的遥远回忆。图腾是上古民族性情与性格最直接的写照与明证，而在中国图腾文化中，能为中华古民共同崇拜的图腾只有两个，龙和凤。商代以后，中原地区重龙尊凤建成习俗，龙凤组合的图案纹饰也逐渐流行开来，并演进为龙凤呈祥的吉祥标志。但在南方，这个融合期尚未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雄居江南数百年，楚人崇凤不好龙。在楚人的神话、文学、生活及艺术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楚国出土文物中，凤的形象压倒了龙。在湖北、湖南的楚墓中，龙凤巨献的青铜塑像和白画上，往往都是龙凤搏杀争斗的造型。搏斗中的凤显得英武刚烈，凛然不可侵犯。这应该是当时的楚人对抗中原强敌的生动写照吧。狂放酷烈的先秦时期，是华夏大地在分合聚散之中爆发出太多思想、艺术、政治、文化的火花。在此期间，以凤喻人的唯有楚人。《史记·楚世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其继位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理朝政。当担忧楚国命运的隐士向楚庄王进言的时候，这位日后使楚国雄霸一时的国君，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凤。古老的《山海经》中曾经记述楚地有一种叫九凤的鸟，这九凤长着九个头，所以又叫九头凤。它是楚人崇拜的神鸟，头是生命和智慧的象征。凤鸟本来就不同于凡鸟，何况楚的凤长着九个头呢？其生存之活力可想而知。这奋力刚烈的精神气质，无疑是楚人特质的形象标志。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开始结成和睦共处的华夏大家庭，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龙与凤作为两个图腾崇拜，也为中华各族古民共同接受。龙凤呈祥则成了中国吉祥文化中的特征性标志。
1: 湖北境内的清江曾经见证了古楚国许多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就去清江的支流丹水游历一番。当地人很喜欢在丹水漂流，其实丹水的水位很浅，清澄的可以看见河床铺满的乱石，两岸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丹水最宽处有十几米，最窄处仅四五米，大雨过后最适合漂流，但比较危险。两三个人乘坐一个充气皮筏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水面宽和水流缓处，你一边荡桨一边仰望两岸幽静的景色，偶尔低头搜寻水底的小鱼小蟹，那份怡然使从前的楚地烟云变得更加遥远而虚幻。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对于远古初明来说，火就像天空中的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文明得以开花结果的使者。当第一粒由人类自己取得的火种在大地上被点燃之际，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文明的进程几乎等同于人类对火的运用历程。如果没有那第一粒火种，今天人类所有智慧的想象与创造都无从谈起。在西方，有偷盗天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而之后一个楚人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被广泛祭祀，他就是火神祝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到，祝融原名叫离，是氏族首领的儿子。离从小就特别喜欢火，那时燧人氏刚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对保存和使用火的知识很缺乏。一次，离随父亲长途迁徙，因带着火种走路不方便，他只带了钻木取火的石头。晚上大家要用火了，离却取不出火来，气得他将取火的石头向山上扔去，不料石头落下来溅起了几颗火星。聪明的离见了灵机一动，立刻想出了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晒干的芦花，用两块尖石头靠着芦花连敲几下，火星溅到芦花上，再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火苗。这就是后来的基石取火方法。基石取火比钻木取火省力多了，更不用千方百计保存火种，因此离被封为火正官，并赐名祝融。火攻战法传说也是祝融最早发明的，他不但发明了新的取火方法和火攻战法，还教人们如何用火把食物烧熟了吃，如何用火取暖和照明，如何用火驱除瘴气和蚊虫，防止闹病。祝融以火施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火是赤色的，人们就称它为赤帝，尊它为火神。每年秋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向祝融朝拜。汉代《白虎通》中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的是祝融是凤的化身。这就难怪，当你行走在曾经广袤无比的楚地上，满眼都是凤的形象，满心都是凤的吟唱。因为对于楚人而言，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而他们的祖先火神兼雷神祝融，就是那只在火中诞生的民凤。
2: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武汉市内的中国楚文化游览中心，这个中心包括楚城、楚市、楚天台、楚才园、哲思园、楚辞轩等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其中节假日的楚市上午有古装演出，最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从楚文化游览中心一号门进入，先由楚文化区登楚城墙，观楚市的古装表演，欣赏楚才园的雕塑和壁画。